那个其实是去年三月十七号的时候，我们刚报告新生命还在，医生给你安排的，我们的所有的医生都可以生。那么你就是听，你在另外去买了，了解血压一低，怎么办呢？